0: 本单位、本地方的贯彻落实计划，以市公安厅、市科学技术厅为核心，各厅局抓紧对全市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开展全面梳理评估，优先统筹充足资源和预算，升级技术基础设施、设备及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切实达到网络安全法和政府2025年。 第三五六号法令规定的相关标准，在大会上，公安部网络安全和高科技犯罪防控局报告员详细传达了2025年第116号网络安全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亮点。该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以及政府2025年第三五六号法令关于个人数据保护法若干条款。 及实施措施的规定，该法令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各位听众，前居市人委会党委刚召开扩大党委全会，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工作计划。市委副书记、市人委会党委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要求全体市人委会党委成员高度凝聚。 发扬团结意志精神，坚定政治决心，以更加坚决有力的行动，确保在年内剩余时间内圆满完成各项重点任务。于2026年上半年，市人委会党委集中领导市人委会，指导各厅局机关单位深入学习贯彻，具体落实中央和市委各项决议指示。 结论确保推进进度和质量，组织机构调整及党支部整建工作及时到位，符合任务要求。全市经济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多项主要经济指标较去年同期取得积极成果，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同步及时落实到位。 张景轩主席要求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继续大力革新党委领导方式，把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每个机关单位的政治核心，建设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员，充分发挥主要负责人的作用与担当。各级党委需与政府密切协同配合。 集中破解制约全市发展的各类瓶颈，大力加快公共投资资金报复进度，提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土地清偿工作效能，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改善投资营商环境，推动新增长动力加快形成。各位听众。
1: 60昼夜引导市民，激活并整合 VNA的二级电子身份证正式实施数据专项行动，在前居市圆满完成多项重要指标，为推进6号方案和发展数字公民奠定坚实基础。这是由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出席主持的专项行动总结会议之核心内容。 市委副书记阮俊麟出席并发表指导意见。经过60天的集中推进，全市共发放近280万个二级电子身份认证账户，符合条件市民激活率超过85%。值得关注的是，37.6万名6至14岁未成年人已完成电子身份认证信息采集。 完成指标的81.76%，逾109万人已同步电子健康本，并在 VNA 里应用上整合保险信息。本次专项行动的突出亮点是，许多地方灵活创新推动方式，工作组利用下班后和节假日时间，直接上门为老年人、残疾人及边远地区居民提供 VNA 里激活。 和电子证件整合服务，103个乡方同步展开行动，成立于860个工作组，近5400名成员参与其中。市委副书记阮俊麟在大会上发表指导意见时，对整个政治体系，尤其是公安力量和基层工作组，走遍每条巷、敲开每扇门，逐人逐户核查，将数字化转型。 深入推进到。

0: 每家每户的精神给予高度表扬。各位听众，
1: 穿越秦区市龙岗乡的左右堤全长 44.6 公里，其中阮正村下堤村段约4公里。该地段平临后江，毗邻陈堤入海口，常年遭受大浪、强潮和急流侵袭，是特别危险的塌方高发地带。近日塌方险情持续趋于复杂，严重威胁堤坝安全和数百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每天清晨，阮文静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下地劳作或出船捕鱼，而是沿着家门前的堤坝走一遍，查看岸边是否又有新的塌方。在下堤村生活了数十年，他亲眼目睹了一片片河边泥土被水流吞噬，曾经遮蔽堤外的防护林带日益萎缩消退。每当暴雨、强潮或大风袭来，汹涌的波涛、拍打踢脚的声音便让全家人辗转难眠、忧心忡忡。请去市龙岗乡阮文静说：“
2: 特来常使家啦，有个特点啦，汤南、汤烧、汤白、暗绿。
0: 塌方通常在农历五六七月多发，九十月涨潮季水位高涨时也受影响严重，潮水上涨，加上大型船只频繁驶过掀起的波浪，对堤体冲击相当剧烈。”龙岛乡左右堤是保护内侧居民区、农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的重要防线。仅下堤村一带，目前就有14处塌方点，总长约2公里。多处已出现悬空掏空现象和地面裂缝。塌方险情不仅威胁堤坝安全，更令众多农户面临失去农业用地的风险，直接影响民众生计。秦区市龙岛乡阮正村党支部书记阮文德发表称：“
3: cũng có một lần là do cái chiều cường dâng cao rồi cái bờ
0: 曾经发生过一次强潮袭来，堤坝承载不住而溃堤的情况，造成村民种植的甘蔗、龙眼以及牲畜的重大损失。当时夜间塌方突然发生，村民来不及应对。与2022年原叙镇省曾就自然灾害紧急情况发出公告，组织地外居民迁往安全区域，同时投资升级堤坝，并在部分位置加固石岩岸。然而由于地处陈堤入海口，长期承受大浪、强风、强潮冲击，加之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凸显，迁徙进程从未停歇。尤其是至2025年底至今，多处塌方急速扩展，直逼堤体已超出地方临时处置能力。秦区市龙岛乡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德又说：“
4: mặc dù là có kè đá, tuy nhiên thì hiện nay là xuất hiện nhiều cái điểm là nó đã sạt lở.
0: 尽管已有石护岸，但目前多处塌方已导致石护岸垮塌，对堤防工程构成极大威胁。若不能在反季风季节到来之前及时采取更坚固的应对措施，工程将难以保障安全，极有可能发生溃堤。目前地方已在周边区域设置多处警示标牌，并与村落协调安排值守巡查，一旦发现新增塌方，将动用地方资源先行临时修复，同时等待市里宣布紧急状态，安排实施更安全可靠的工程项目。下堤村居民此刻的迫切愿望不只是眼前的应急处置措施，而是一项足够坚固的防塌工程，能让这条日夜抵御惊涛骇浪的堤坝岿然不动。因为堤坝之后守护的不仅是房屋、田园和基础设施，更是世世代代在这片饱经塌方之苦的土地上赖以为生的家园与宁静。各位听众，
1: 眼下 正值崎岖市顺河乡红枣采摘旺季，凭借适宜的土质条件，这里出产的枣果清脆香甜，产量稳定，为当地农户带来了颇为可观的稳定收入。
0: 与红枣结缘逾20年，沙坡村的陈黄武一家目前拥有逾3公顷的枣园，正迎来采摘旺季，每天平均产量600至700公斤，高峰时可达1吨左右。据陈黄武介绍，基础收购价每公斤约23000至25000元，行情较好。进入采摘旺季高峰期，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落。崎岖市顺河乡沙坡村陈黄武说：“
5: 啊，枣này mới vô thì bẻ ít, rồi từ từ bẻ tăng lên. Thì lúc đầu mới ban đầu thì chừng 50-60kg.
0: 枣园从种植到首次采摘约需2个月，初期果实大小适中，后续产量逐渐增多，有时一天能摘超过1吨。”到了采摘旺季高峰期，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曾以种水稻和粽禾为生，今年是李国才同在沙坡村的首个红枣种植季。他将5公亩土地从水稻转种红枣，目前每天收获60到70公斤。据他介绍，这里土质适宜，加上向前辈果农虚心学习种植技术，首个种植季便收获了稳定可观的产量。崎岖市顺河乡沙坡村李国才说：“种水稻收入不稳定，看到乡亲们种枣效果很好，就跟着种，8个月就能采收，收入也算稳定。”总体感觉还不错。沙坡村向来是顺河乡红枣专业种植区，种植面积逾20公顷。采摘旺季通常从7月延续至9月。枣园不仅为种植户带来收益，也为当地众多劳动力提供了季节性就业机会。近期，顺河乡农民协会向10户农户发放农民支持基金贷款，每户优惠贷款5000万元，用于果园改造、发展模式和提升红枣生产效益。崎岖市顺河乡农民协会副主席赵国南发表称：“
6: 用đất của ấp Sa Bâu thì nói chung là trồng táo hồng.
0: 总体来看，本地土质种植红枣产量高，效益好。乡农民协会积极鼓励农民，为大家提供资金支持，让乡亲们能够投入更多资金，取得更好效益。协会还将继续动员全乡及周边地区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一方面有助于产品推荐。”另一方面也能集中对接收购商，减少农户自行零散销售的情况，实现更高效益。乡亲们也下的心愿不只是盼望丰收卖上好价，更是渴望稳定的销售出路。地方正一步步协助农户扩大规模，着力构建种植区域，强化连接销售，推动这一专业种植区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1: 这是崎岖市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